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督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再来关注资讯，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号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12号侵华日军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奇等的证言视频，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上海计划将大模型磁源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磁源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近日在防汛工作中不幸牺牲的村支书李阳同志被追授为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消息，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再来关注服务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未来对我国无影响。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2号20时至13号20时，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再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目前观测到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野安路至杨家湾大桥拥堵665米，北环路由东向南拥堵934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满房线至宝塔山路拥堵721米。最后关注到的是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至永兴路拥堵200米，缓行574米。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方大同《麦恩利》。

0: 就像是救了我。
1: 北京时间的8:16，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最近呢，看到一条很有启发的视频，小女孩学游泳始终不敢丢掉浮板，教练呢没有直接强行拿走浮板，而是从浮板上搬掉一小块让她拿在手中练习。令人意外的是，靠着这小小的一块浮板碎片，女孩慢慢地克服内心的恐惧，顺利地游了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不必逼迫自己立刻就勇敢起来，不妨允许自己拥有一个小小的心理支点，借它托起内心的恐惧，安放暂时的不安。我们不必为这份依赖而感到羞愧，那些日积月累的心理铺垫与反复练习会支撑着你，即便拆掉这个辅助轮，你也已经拥有了从容前行的勇气。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体验，明明只是找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支点，事情却出乎意料地迎来了转机。这并非什么奇妙的巧合，看似顺利的结果背后是曾经的铺垫和努力支撑着你。正如让人成功的从不是浮板碎片，而是日复一日的练习。小时候学自行车时，我爸给车轮后安上了两个辅助轮，他说你放心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骑的是四轮车，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车子在直立状态下，后面那两个小轱辘根本不落地。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算真正学会了自行车，但其实在那之前我也算学会了自行车了。小麦第一天上幼儿园时，中午哭着打电话让我去接，我见到他时他哭得哄也哄不住，老实说是因为午睡时做了噩梦。后几天小麦死活不去幼儿园了，怎么哄也不去。没办法，我找了一块我的枕巾给他，他说睡午觉时枕上妈妈的枕巾，就像有妈妈陪着你，绝对不会做噩梦。枕巾阿贝贝很有效，从那天开始他确实不做噩梦。我担心他会产生依赖，所以在某一天让他拿去给我换洗，劝了一会儿要了过来。后来的某一天我去幼儿园时忘了带这块枕巾，他一直担心，没想到放学时接到一个蹦蹦跳跳的小朋友。我问他有没有觉得今天哪里不对，他说没有。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小麦不知不觉地长大了。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心理支点的力量是在考驾照的时候，科目二初次坐上教练车，教练告诉我副驾驶也有刹车，嘱咐我放心开。听到这句话我真的非常放心，溜溜的开。直到科三顺利考完，教练夸我发挥的好，几乎没让他踩过刹车。但我觉得如果当初没有这个心理暗示，我可能不会这么快考过。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教育学上有一个脚手架的策略，只在引导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提供最小限度的心理支撑，就如同婴儿的安抚物阿贝贝一样的过渡性客体，只要让你内心感受到我还能抓住点什么，就有勇气走出舒适圈，踏入那个跳一跳够得着的成长区间。很多时候阻碍我们的不是能力的欠缺，而是对失控感的恐惧。一件带着象征意义的护身符，或是一套专属仪式，能安抚大脑的杏仁核，稳住我们的情绪，让身体机能得以正常发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一直依赖这个过渡性客体，而是告诉我们在尚未完全做好准备之前，可以允许自己短暂的一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温柔是一个美好的词，它有很多动人的模样，给予他人善意便是其中之一。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挑战，虽然他们的难度系数并不相同，但是面对挑战时，我们难免会产生失落无助的感受，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来自外界的认可、安慰与鼓励，支撑我们打起精神。可能是一个赞，可能是一句简单的加油，也可能是一段陪伴的时光。当温柔来临时，你所要做的只是卸下内心的防备，去接纳和拥抱温柔，去感受自我和他人之间的温暖互动。有人说温柔是懦弱的表现，是妥协的选择，其实恰恰相反，温柔是一种有力量的选择。看过一句话，一个人之所以温柔，大概是他在经历了困难之后，决定让身边的人不再经历这样的时刻。温柔不一定是天生的禀赋，而是在越过挑战后，依然对世界和生活充满热忱的能力。

温柔待人的前提是能够温柔对待自己，温柔的人懂得不过度苛求自己，不妄自菲薄，金无赤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面对努力却并不满意的结果，请记得对自己说一句，没关系，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温柔不单是说话得体，做事体贴，更是一种愿意理解对方，包容对方的生活态度。对家人温柔，珍惜家人的付出，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爱的人。对朋友温柔，认真聆听好友的心事，设身处地地给出切实的建议。对身边人的温柔，当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当你以温柔对待生活，生活会以柔软的力量回馈你，让你成为更加柔软、善良、健康的人。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

北京时间的8:38，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经常呢会听到一句话，麻烦您了，请别人帮忙时说，觉得这样比较客气。请别人处理事情时说，觉得自己这样做能够表达自己不好意思。这句话没错，但有时候它传递出的情绪更多是一种给别人添麻烦的感觉。而当你把麻烦您了换成感谢您，交流的感觉会完全不同。比如麻烦您帮我看一下，可以换成感谢您帮我看一下。麻烦您跑一趟，可以换成感谢您专门跑一趟。区别在哪里？前一句呢强调的是我给你增加了负担，后一句表达的是我看见了你的付出。不只是礼貌，更是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被认可与回应。别人帮你一次你记在心里，别人给你温暖你也愿意传递温暖，这才是一段关系长久的基础。语言是一种力量，同样一句话，不同的表达方式会带来不同的感受。麻烦您了，容易让对方感觉自己是在承担一种额外的事情。感谢你，则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被珍惜。这并不是说以后不能说麻烦您了，在正式场合或者请求别人帮助之前，这句话依然是一种礼貌。高情商的人往往不是说了多少漂亮的话，而是在细节里让人感觉舒服。一句认可，一份理解，一个真诚的回应，都可能改变别人对你的印象。人生之路，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有人帮过你，有人支持过你，有人在关键时刻给过你力量。不要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一句感谢你，不仅是在感谢对方，也是在传递自己的修养。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误以为强大就是永远不能低头，不能示弱，不能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脆弱，于是习惯把自己包裹起来，遇到困难自己扛，受了委屈自己消化，哪怕已经疲惫不堪，也不愿意向别人求助。可走过一些路以后才懂得，真正的强大并不是永远表现得无坚不摧，而是内心有足够的底气，所以可以坦然选择不同的方式面对人生。强是一个人的底色，它代表着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面对风雨的勇气，也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生活不会永远顺利，每个人都会遇到低谷和挑战。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没有经历过难处，而是在困难面前没有轻易放弃自己。他们知道，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走。真正能够陪伴自己走远的，永远是自己的能力和内心。一个人拥有实力之后，都不会过度依赖外界的认可。别人欣赏你，你心怀感激；别人质疑你，你也不会轻易动摇，因为你清楚自己的价值，不需要通过每一次解释来证明自己。真正的强大，不是声音有多大，而是内心足够稳定。但强大的人也懂得示弱，示弱不是软弱，更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智慧。很多时候，一个人越有能力，越知道什么时候不必逞强，懂得向别人请教，是因为尊重专业；愿意接受帮助，是因为明白人与人之间需要连接；偶尔表达自己的疲惫，是因为允许自己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生活中，有些人把坚强变成了一种负担，什么事情都自己承担，不愿麻烦别人，不愿表达需求。久而久之，别人以为你无所不能，也忽略了你其实也需要被理解。适当示弱，是给别人靠近你的机会。一个总是站在高处的人，很难让别人感受到亲近。一个懂得展现真实一面的人，反而更容易建立深层的关系。真正有格局的人，不会为了证明自己强大而拒绝所有善意。他们可以独自面对风雨，也可以接受别人递来的伞。强大是为了让自己拥有选择，示弱是因为自己不害怕选择。没有实力的人示弱，可能是无奈。有实力的人示弱是一种从容，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暂时放低姿态，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价值。人生最高级的状态，不是永远锋芒毕露，也不是一直隐藏自己，而是在不同场合知道该展现什么样的自己，该坚持的时候坚定，该柔软的时候柔软。该独自承担的时候勇敢，该寻求帮助时坦然。

北京时间的8:53，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早间7:30，不见不散。

0: 家。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24集，当再次突出重围，机动到托克托县城西北80里处的一片树林里隐蔽休整的时候，袁国良便将部队进行了重新组编，将全团目前仅存的180人编为2个作战大队、6个分队。一大队由他亲自担任大队长，李兆阳任副大队长。二大队由锦绣川任大队长，马彪任副大队长。当天夜里，南边10多里外佛爷庙的一位小沙弥突然找到他们，并给袁国良带来一句话：
1: 唐促鲤鱼请你们长官速来佛爷庙一见。
0: 有了上次的配合，袁国良已经彻底打消了对杨耀先的顾虑，便带了6名警卫直奔佛爷庙去了。这佛爷庙位于旷野里的一座小山岗上，住着一老一少2位僧人。几天前突围路过的时候，他还曾进去问过路。庙宇并不大，前后2个小院，几间简陋的砖瓦房。小沙弥直接把袁国良带到后院居中的房间里，随即转身出去了。果然是杨耀先，还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僧。一看到袁国良，杨耀先便激动地大喊起来：
2: 大队长，还真是你！
0: 说着就给他敬了一个军礼。袁国良急忙还礼：
2: 感谢老同学于绝境中冒险搭救，都为抗战何必言谢，既说抗战，又缘何委身于日寇呢？
0: 袁国良不解地问：
1: 我部校毕业后一直在我小叔的部队里当营长，去年提了团长。我那小叔早先还挺坚定，但前段时间也经不住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当了伪旗三师师长。我本来是想离开的，但又想着看能不能劝说我小叔重新抗日，所以就留下了，没想到竟然碰上了你。
0: 杨耀先一脸无奈地说：
2: 哦，我说嘛，杨家将的后人咋会当二狗子呢？哎，那你是咋认出秀川的？他脸上的伤疤嘛，你忘了，那是我戳下的。
0: 袁国良这才明白了，当年他和锦绣川跟杨耀先学杨家枪，有一次过招比划的时候，杨耀先失手戳到了锦绣川的腮部，留下了一道2寸多长的伤疤。在他俩说话的时候，那老僧一直不停地打量着袁国良，杨耀先便急忙对他说：
2: 哦，他就是我刚说的河东过来的奇异团团长，叫袁国良。
0: 老僧死死地盯着他：
3: 敢问袁将军哪里人士？
2: 河西延北县的。
3: 莫非是岭上袁家？
2: 正是，大师还知道我家。
0: 袁国良很是惊讶，老僧没有立即搭话，只痴痴地盯着他，就像是打量好久没见的亲人一样，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双手并举眉前：
3: 阿弥陀佛。多年前随师父云游贵地，曾蒙宽公圆寂，他老人家有个孙子叫袁继耀，现在如何？
2: 正是家父，一直在家耕作为食。
0: 老僧释然地点了点头：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2: 时间紧急，赶快谈正事儿吧。
0: 杨耀先赶忙打断他们的话。按照杨耀先所说，野山夫即将发起新一轮围剿， 并且已经组织起了一支专门力量对付奇一团，共有2个日本骑兵连队和

0: 何为，并强令十日内务必全歼。又用指头在地上画了一幅草原，简要讲解了野山夫的围剿计划，并建议其一团全速朝东南方向孔家火盘突围，因为那里是他们团和伪二团的结合部，到时他将设法配合。交代完正事之后，杨耀先接着说，
1: 原本还想跟你谈两支部队整编，也就是我的部队反正事宜呢，但大师认为就当下敌我力量对比而言，多我一个团非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因为目标太大不利于灵活机动，还不如暗中助你作用更大，你什么意见？大师所言极是，两支未经磨合的部队编到一块儿，指挥调度都不顺手。
0: 老僧点了点头，
2: 之后的局面将更加残酷，希望将军做好准备，但请将军相信老衲，用不了多久就会拨云见日的。
1: 大师何出此言？
0: 袁国良不解地问。老僧微微一笑，
2: 无关气象，旬日必降温降雪，贵部一贯来如闪电去若狂风，若黄河风动岂不如履平地？
1: 哦，若果如大师所言，即是天助。
0: 袁国良抱拳说道。老僧郑重地点了点头。
2: 已近十一月，但贵部依旧单衣裹身，幸好小厮新近购进一批羊皮，劳烦将军一会儿路过时带人前来寻取。
0: 袁国良急忙起身拜谢，
1: 多谢大师，若突围成功，日寇被驱，国良必将前来致谢。
0: 老僧摆了摆手，
2: 守土抗战，僧俗共责，何须言谢，只是将军取走东西之后务必纵火烧掉小寺。
1: 为什么？
0: 袁国良不解地问。
2: 将军不必多问，按老衲所言行事即可。
0: 说完便起身朝后房走去。
2: 二位请回吧，老衲也累了。
0: 全团当即朝东南方向开拔，路上顺便到佛爷庙取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

0: 杨乃文未接来电。
1: 是的，我们有人知道明天星期五 Don't Stars 专场呢推迟到孙杨和银子再上班的那一周哈，所以明天我们一起听听慢歌，听一个纯享版的听他的歌哈，所以大家可以再耐心的等待一下。有很多听友表示理解，说刚好呢如果再等一周的话，可以在那一周给开学季加油打气，说的没错哈。
0: 哎，这好对上了，正好是下周五。
1: 是的，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啊，要跟大家说再见。马上听的是南方二重唱的《流浪春天的侧记》和萧亚轩的《浪漫来袭》，感谢你，我们就明天见喽。
1: 明天见，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华语歌坛神仙打架的时期，红蔷薇 Ella 萧亚轩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如果对于这张专辑你最大的印象还是一个人的精彩的话，那其中有很多的歌曲还是值得你反复拿出来听。即使在若干年之后，以市场的角度它不算那么的爆火，比如说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的回忆信笺。在这张专辑当中，作词人姚谦老师以姚谦和常玉两个署名给 Ella 写了7首歌曲。毕竟那个时候作为维京音乐的支柱，他火起来对于唱片公司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张红蔷薇专辑当中你也足见他的分量。当时还是一个标志性的单眼皮的萧亚轩带来刚才你听到的这个唱腔。现在是上午的10:11，欢迎各位，这里是音乐好时光，8月13号星期四的节目，魏野的代班时间，上午的10点一直到2点钟。当然今天晚上的 Top 榜以及这个到12点钟的音乐时间呢，依然都是魏野的节目时段，所以今天又是一个你能够在很长时间来听到我的时间了。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首歌叫做《最佳男主角》。

正在开巡演的 Alin 最佳男主角。10:1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魏野的代班时间音乐好时光，欢迎各位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无论您是身处何方。我记得在前天晚上我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在曼谷也能听到。有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觉得同频共振特别可贵。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安氏如常说早安魏野，跟你说早安，10点出现，忽隐忽现，不是晚上。现在听奇奇怪怪的内容，晚上还继续收听，好吧？那就在今天的整个时间当中，我们有一个超长待机。海棠飘飘说星光宇宙快1周年了，真的，因为你知道现在各种短视频平台啊、社媒啊，它都会提醒你往年今日在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点，10号那天给我发，去年今日我在平凉录夏日歌会，非常惊叹这个时间已经过了1整年了。然后我还记得那天回到北京的时候，放下箱子马不停蹄的就去见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然后星光宇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一边在平凉一边在这个演出现场一边跟徐曼手机沟通整个的台本，大概也就是去年的今天我们完成的录制，大概在20几号正式播出，指导的那一台。时间有的时候非常的奇妙。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乐七俱乐部，也是他们的一张很酷的专辑概念当中的歌，罗斯威尔1947这张专辑当中的，叫做夏日火星。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是来自苏打绿的歌《故事》。2014年的时候，清风为圈内好友写了一首很重要的歌。之所以说很重要呢，是因为当时的他发行个人这张专辑的时候，还没有因为某一档综艺节目而重新爆火，所以那个时候呢，每一张专辑都是格外格外的付出心血。当时的那一张专辑，他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someone else. Got to love myself.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很少呢有一首多人合唱的歌曲能够在这一首歌的旋律当中让我同时对几位歌手都产生了这个非常强烈的喜爱感。那有一首例外，就是当初的那首 Bang Bang， 那首歌当中无论是杰师姐、Ariana Grande 还有 Nicki Minaj 几位呢都是非常非常有个人的特点。马上呢来听到的这首歌，在他步入婚姻殿堂之后，好像这几年他的曝光少了非常多，但是 Nicki Minaj 依然是那个很厉害的麻辣鸡。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来11:01，这一时间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送你一

和 L3 L4 的研发也放进了这条线里边了。所以呢，从第三季度开始啊，一套完整的 HS8 的全场景智驾方案开始在三家合资企业的七款车型上边已经开始铺开了。所以 MQB 从德国向全球铺开不同， HS8 呢先会在中国建立数据模型和开发体系，然后再接入大众在国内不同的整车企业。那么所谓在中国为中国啊，那在这里对应的是一套本土研发本土交付的链条。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来看看这条链条究竟如何。大众的智驾平台它是由几个层次组成的，你像最底层的 CIA2.0 它是负责处理数据和仿真，加塞、行人、横穿和临时施工这些很难大量采集的场景是可以在仿真世界里边反复生成，然后再改变天气、光线和其他道路参与者的运动方式。它还能从单一的前视视角补全多路环视的一个画面，并且呢由视觉数据生成激光雷达电云，让同一批数据可以继续服务不同的传感器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之后呢，数据随后进入了 HS 叫 HyperSense 的一个基座大模型，它是可以形成可以复用的一个驾驶能力经过蒸馏和量化，那这些能力被压缩到车端芯片可以承受的规模，那最终呢成为装进量产车的 SS8 那 HS8 使用一段端到端的这个模型生成的主要驾驶角色，减少感知、预测和规划之间的一个多次转换，同时呢保留必要的安全机制合规判断和数据的处理。那么到了车上，这一套能力它会根据车型的不同，它会开始分化HS8 的纯视觉版本使用的是征程的 6M 芯片，11个摄像头，128 TOPS 算力。你像先装车的 ID Air 5S 之后还会用于捷达 M6。那定位更高版本呢使用的是征程的 6H 的芯片，一颗激光雷达，11个摄像头和420 TOPS 的一个算力。大众统一开发工具模型体系和安全标准，然后硬件底盘标定和人机交互则是会随着车型进行变化。那负责把这些能力接入整车的就是大众在中国开发的区域控制电子电器架构 C。 那么在高速城市快速路上面， HS8 除了是跟车启停、主动变道、上下匝道，也会根据车流的速度和密度选择效率更高的车道，并且呢在经过大型车辆时呢在车道内保留更多横向的距离。泊车部分呢则从找到车位并泊入向后延伸，还有呢就是跨楼层记忆泊车是可以按记忆路线行驶的，原车位被占时呢继续寻找空位，会车时呢主动避让自动泊车还覆盖了断头路无划线车位和窄车位，同时呢还有这个遥控泊车、120米循迹倒车与窄路通行辅助。而酷睿城呢则是给 HS8 设定的驾驶风格是什么呢，是彬彬有礼和自信稳健。那这样的数据训练数据包含约有100名拥有20年以上驾龄的专业驾驶员的行车数据，当然呢想必这些驾驶员都属于是开得又快又好的那一类，而非凭借着经验横冲直撞的那一类。大众也表示 HS8 这个系统它不只是模仿人类开车的一个结果，而且还会什么经由这个叫做残差学习理解车辆轨迹与更优轨迹之间的一个偏差，然后再与底盘执行器进行联合，把模型给出的决策就变成转向制动和车身的动作。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红

绿灯前刹停时尽量减少点头，拥堵路段跟车不频繁停刹。那遇到行人横穿的时候呢，会留出安全距离，同时让制动更尽量变得线性，这都是属于我们老司机的机操了，但是却是属于辅助驾驶细节体验上的一个分野。那么大众目前公布的口径是什么呢？ HS8 从感知决策到最快可以在 0.16 秒内完成，复杂城市场景任务完成率超过 99%， 城区及高速场景下每百公里无效变道不多于一次。然后呢， HS8 的平台逻辑是将底层的数据模型和工具链进行服用，城区高速泊车能力呢都是由同一套方案所提供的，那驾驶的风格与安全标准呢也会按统一的尺度进行开发，但是最终问题到落产量地，就是这套系统它能否在主流价位当中去控制成本保持能力，并且真正的要交付给用户。 ID Air 5S 可以说是它的第一个答案了。

0: 座城市变得冷清。
1: 排队嘛，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的这个平台啊，他最新上的 IDAR5S 就是一个答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这辆车，它是一辆面向主流家庭市场的插混轿车啊。就在最近， IDAR5S 的四款车型已经公布了它的预售价格，预售价格是多少？11.59到14.59。其中搭载城市领航辅助的 MAX 版本是14.59，它的亏电的油耗百公里2.82升，综合续航超过了200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2000公里。那要兼顾日常通勤、家庭长途使用成本啊，超过2000公里的综合续航正好是可以用来检测 HS8 能否进入到主流市场，并为它提供更多实际的行驶数据。首先，这台车纯视觉版本使用的是单颗征程 6M 芯片、11个摄像头和120TOPS 的算力，覆盖城区高速泊车智驾辅助。那之后呢，同一套视觉方案还会进入到捷达 M6 这台车型当中。它所在的价格和产品区间更看重成本和规模了。那 5S 负责证明纯视觉 HS8 能否进入到主流的车型当中，而捷达 M6 呢，则会继续检验它是否能够向价格更敏感的车型进行复制。还有一个方面啊，另一个方向上面，使用征程 6H 芯片和激光雷达的 HS8 将会进入到一汽大众 IRA T6，还有上汽大众的 ERA 5X 以及配备激光雷达的宇宙0607车型当中。 MQB 的价值最终不是由第一辆奥迪 A3 或者是第七代高尔夫单独去证明的，它在数千万的车上反复的使用，它让大众的平台能力变成了一种规模优势，而 HS8 也需要经过同样的过程。所以呢， ERA 5S 只是第一名走出这所驾校的车型进入主流市场的学员。那真正的平台验证会发生在三家合资企业的七款新车上，同一套底层数据、同一套模型、接口和安全标尺能否稳定的复用，那不同的车型又能否保留自己的硬件配置、底盘标定和交互方式，将会成为这套智驾系统的评判标准。燃油车时代，大众的平台先规定哪些机械部分必须相同，那智能汽车时代，这个范围扩展到了数据和模型。大众想用 HS8 做的仍然是他最擅长的那件事，就是先把相同的部分做成平台，再把应该不同的部分留给每一辆车，这就是大众想做的事。那给说完了大众，我们再来说说小鹏的 G9L 这台车，也是最近刚刚上新的车型，一共推了6个版本，其中纯电四款，增程2款。除入门纯电车型采用2驱外呢，其余的车型都是4驱，预售价格25.98万。在发布会上解释到了为什么说是 G9L 名字里面的这个 L。因为相比于现款 G9 来说，车身的车长增加了229毫米，轴距增加102毫米，车宽呢增加了62毫米。但是呢，侯小鹏还称这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拉长，这台车其实是和 GX 并行开发的，在安全、智能、三电操控和舒适这些核心的维度，可以说是直接对齐了小鹏旗舰的一个标准。所以说相比于加长版本的 G9， 它更像是五座版本的 GX。 首先外观方面啊， G9L 换上了从小鹏 P7 延伸出来的新一代的设计语言，5米12的车长再配合上3米1的轴距，让它的轴距轴长比接近 0.61 啊，较短的前悬和舒展的侧面比例也削弱了大型 SUV 常见的这种笨重感。另外取消了第三排之后，设计师不必去为了照顾头部空间而保留过于方正的车尾了，因此呢，它拥有着更加流畅的动感的尾部轮廓。一体式的悬浮尾翼除了降低视觉重心以外，还减少了一定的风阻系数，并且增加了大概8公里的一个续航。然后就是灯光方面啊，灯光依然是小鹏设计当中可

0: 设计感最强的部分，前后的双层贯穿式的灯，灯带超过了6.4米，内部包含着480颗的 LED 灯珠，还有下方的百万像素 AI 数字投影大灯呢，则来自于华为。那除了在行驶时投射礼让、变道以及跟车距离显示，还能在驻车的时候形成98英寸的车外投影。另外呢，颜色上 G9L 提供了托斯卡纳绿、普罗旺斯紫、霞门灰、极夜黑和枫啊珠峰白这5种车漆，轮毂呢则覆盖20、21、22这3种规格。那其中22英寸的轮毂采用了265毫米啊，前265毫米和后285毫米的鸳鸯胎，在保证前轮转向响应的同时呢，也是为后轴提供更强的抓地力。另外呢，小鹏这次还为这台车的上下车它做了不少的文章在车上。首先4扇智能电动门配备有什么呢？扭力传感器和毫米波雷达，并且还支持防夹、防撞、防玻璃溜门以及包括语音在内的10种开启方式，真的蛮强大的啊。其中电动踏板在车内开启的0.8秒就可以伸出了，同时双枪空悬还能主动降低30毫米啊，方便老人和孩子的一个上下车。还有什么呢？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等人哦。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啊。后半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小鹏 G9L 这台车，也是最近刚刚上新的一台车型。外观说了，说说内饰吧。刚才说到了小鹏为这次的上下车填做了不少的文章，因为它可以通过双腔空气悬架主动降低30毫米啊，将离地间隙高度直接降到141毫米，只是为了方便老人和孩子上车。到了车内，那进入到车内的话，这一次 G9L 它提供4套内饰啊，撒哈拉橙、拂晓白、陨石黑和波尔多红。这四套内饰，它的交互由8.8英寸的仪表屏、中控屏，还有后排直控屏，还有以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和88英寸的 Air HUD 所组成。不过呢，真正值得啊，值得展开的不是屏幕的数量，而是首次亮相的什么叫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座。它的主驾和副驾座椅分别布置了85个和91个压力传感器，单个传感器最低可以感知2克压力，响应的时间是2毫秒，然后再配合上主驾29个、副驾27个气带，以及基于超过30万组人

数据训练的做你模型，它可以判断出成员体型和坐姿，然后并且自动调节坐垫、靠背和腰部支撑。简单的理解就是，它会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制一个专属的坐垫。这套座椅号称是能够覆盖全球98%的用户体型。驾驶员呢，在行驶当中改变坐姿后呢，座椅也会重新的调整贴合状态。即使连续行驶超过一个小时，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直接给你开启按摩的功能。对于长途行车来说呢，简直就是福利了。另外呢，这 9L 的副驾还支持零重力的一个展开，零重力的一个座椅。二排啊，虽然说后方二排虽然说是一个连通座椅，但是左右两边同样也是拥有着独立的零重力模式，支持14项的电动调节，拥有着最大146度的靠背角度，以及坐垫和靠背加热通风与16点按摩，并且呢，得益于3.1米的轴距。G9L 的前后排还可以同时进入零重力的状态，不必为了谁先躺下而互相迁就。另外，第二排中央的智能四电机行政中岛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配置啊。小鹏呢将扶手、小桌板、双风口，还有50瓦的无线充电、杯架、化妆镜和手机支架全部集成在这里，而且扶手和小桌板都是电动掌。所以呢，相比安装在前排靠背上的传统小桌板，它不会因为前排的座椅后疼而没有办法使用，而且身材较小的成员在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另外呢，中岛的前方 G9L 还补上了12.5升的双温区冰箱和21.4英寸的 3K 娱乐屏。它的33扬声器音箱系统还支持前排听音乐、后排看电影这样的一个场景，前后声音也不会进行干扰。另外呢， G9L 还提供了270度的3面电动物理遮阳帘和1件大床房的模式，并且后者不需要拆除头枕或者是反复调节座椅，一键就可以将座舱转化为一个休息的空间。另外呢，取消了第三排所带来的空间优势，在后备箱表现的是非常直接的。它的后备箱容积达到了1152升，满载5人时仍然是能够放下5个24英寸的行李箱，并且地板的下方还有一个230升的一个下沉空间。那座舱之外呢， G9L 全系标配双腔空气悬架和后轮线控转向，转弯半径只有5.4米。而在动力上， G9L 和 GX 共享的是SEPA 3.0 架构，SEPA 的 3.0 架构，有增程纯电两套系统。增程呢，全系支持4驱，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1602公里，最大功率503匹马力，零百加速4.95秒，这是增程版本。而纯电版本的续航最高可以达到805公里，其中呢，四驱车型最高是755公里，最大功率585匹马力，零百加速4.45秒。5C 的超充电池可以在9分钟内为四驱纯电版本直接补充450公里的续航。另外就是智能化方面了，第二代的 VLA 首次重大模型的升级，那新模型达到此前的一个15倍，感知灵敏度直接提升了300%，能够利用过去30秒的一个时序信息，并且预测未来6秒的交通参与者的轨迹。那相比这些模型参数，我们更容易感知到的就是它对于具体任务的理解。就比如说车辆导航到目的地之后呢，是可以继续寻找安全位置并且自动靠边停车，那驾驶员呢也可以通过语音提出什么过了前面路口再停车这样的一个之类的这些要求，并且呢园区啊和地下停车场的能力也会同步提升。G9L 的出现让小鹏的旗舰 SUV 的阵容变得更加的完整。之前上市的 GX 是一台大六座车型，主要还是服务于多口家庭。 G9L 呢，则是在相近的车宽和轴距下，将车身的长度直接缩短了145毫米，并且把更多空间留给了第二排和后备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G9L 的任务只有为用户提供大空间。发布会的现场呢，也解释了小鹏。

0: 对于黄金大仵作的理解，就是这个大仵作不能太长，不能影响开车的灵活性，不要让转弯倒车或者泊车很麻烦，但是它又不能太短，它要拥有足够的舒适性的空间，特别是啊第二排和尾箱。所以呢，五米一二的车长和三米一的轴距就是这样取舍的一件。那过去一台车只要尺寸够大，是很容易被安排六个甚至七个座位的，仿佛说是这个座位越多越能体现旗舰车型的价值。但是很多的用户实际的生活当中，第三排一年当中真正使用的次数，你说多吗？其实并不多，并且呢也会持续的影响二排调节和后备箱容积，包括车内的一个收纳。所以这台车的思路刚刚相反。那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五座真正出售的不是座位数量，而是更大的一个人均空间。那如今 G9L确定了黄金大仵作旗舰体验和全球品质这三个方向，然后再将座椅、底盘、动力智能化组织到更加明确的场景。其实承担的任务要比 G9 更重要， G9L 这台车的一个上限，相信也能够帮助小鹏更好的突围。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5: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4: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第一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圣地大

0: 到附近拥堵213米，以及圣地路由东向西从西沟大桥到G210拥堵355米。那除了这两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啊。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就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4，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非常开心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到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大家啊。今天为大家依然分享到的是花乐坛比较好听的歌了，无论大家的生活好与坏，每天其实都是限量版，所以借一点阳光晒一点可爱，我们慢慢生活，好的心情留住心中小小的自己。马上分享到的是来自 SHE 的五月天。

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怎么不

渴望胜利的感受，

0: 来自崔振浩的《一起》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啊。那今天为大家都是分享到的是 QQ 音乐排行榜前十的歌曲，希望你们还能够喜欢。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听到汪苏泷为电视剧《难哄》啊唱到的一首主题曲《像晴天像雨天》，一起来听歌吧。
1: 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像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7: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8: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7: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8: 那你说说看。
7: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8: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7: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8: 哎，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7: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8: 我怎么没发现呢？
7: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8: 没错，
7: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8: 哎，还是守规矩好。
7: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8: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7: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8: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啊。我们关注到目前呢，陵园路由北向东啊，此刻的210国道一直到金延安路呢是缓行路段。那么圣地路当前由东到西呢，从东关大街到沿河东路这会儿呢也是有750米的拥堵，缓行70米。还有当前的北大街由北向东，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125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到宝塔山路呢当前也是缓行500米。还有这会儿的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缓行246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以及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同时呢我们还有互动福利啊，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丽，舍取风光。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了。那接下来呢就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3: 遇见你，真好。

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日，星期四啦。八月呢已经快要过半了啊，那剩下的燥热里呢已经透出了初凉的、初秋的这样一个微凉感觉。那么这两天呢，远在上海的2026书展呢正在进行，那很多好书呢在这个夏天啊与读者见面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本刚刚在上海书展上亮相的新书说起，茅盾文学奖得主杨志军的最新小说集，带我们走进雪域高原上的潮汕之路啊，在信仰与守护中重新的去思考生命的意义，然后带大家走进洛川园啊，那么用两条精品周末线路解锁红色岩穴，苹果观光与非遗体验，过一个22摄氏度的清凉周末。

0: 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 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杨志军在2026年，就是刚刚啊，在6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新小说集《为什么总是阿妈潮汕的背影》。那么就在昨天，也就是8月12日，杨志军呢携着这部新作亮相了上海书展，与鲁迅文。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

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农历七月初一。农历七月缓缓开启，古人认为七月暑热渐缓，秋风将至，也是静心调养的好时节。进入农历七月，天气依旧闷热，昼夜温差慢慢拉大。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早晚微凉，不要一味贪凉，吹空调吃冷饮都要适度，避免受凉。闲暇的时候可以多到户外散步，呼吸清新。

0: 空气，舒缓身心，保持规律作息，平稳度过季节的转换。愿大家在崭新的农历月份里，心态从容，平安顺遂，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安稳舒心。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
0: 习近平论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合理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
2: 真好。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4啊，来关注此刻的路况。那我们关注到这会儿的延安路由北向南，也就是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400米，缓行220米。二道街此刻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呢有26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适合周末出行的好消息，一起走进今天的兖州文化馆。
2: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3: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2: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3: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6: 兖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5: 洛川呢是苹果之乡，陕北民俗非遗高地啊。那么为了激活周末经济的面向，西安、延安等周边城市游客呢，洛川呢紧扣旅游六要素，策划推出了3条精品的周末线路啊，一站式的解锁红色研学、苹果观光、非遗体验、夜市烟火啊。那么低成本的玩转原上周末时光。那周末呢专属惠民优惠呢要划重点了，首先呢是最实在的门票优惠啊，这个景区门票周末特惠是洛川会议纪念馆、苹果博览园、洛川民俗博物馆、洛川非遗陈列馆啊。那么这个周末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5点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并且呢提供讲解。还有呢就是分人群免检政策，学生群体呢可以凭学生证、中高考准考证或者是

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全域景区免门票、免预约。军人、退役军人、还有医护人员、残疾人、60周岁以上老人，凭有效证件，周末全部免门票。那么周五呢，提前礼遇。那每周五12点后抵达的游客呢，可以持本人当日的高铁票，可以享受周末全部优惠啊，错峰出游不要排队的啊。同时呢，当地还有住宿和餐饮的优惠啊。那全县呢有2个定点的酒店啊，凭当日的动车票呢提供免费的早餐。那么周末指定还有农家乐啊餐饮，享受92折的这样一个优惠啊。同时呢2条精品的路线，首先第一个啊线路呢是2日微度假，田园民俗休闲科普休闲线啊。那么第一天呢，上午前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洛川坪国试验站，这里呢占地有160亩，保存了300余份苹果种质资源啊。那么50余个自主培育的新品种在果树成荫中完成苹果科技研学。中午呢可以去当地的这个农家乐品尝地道的黄土活碗、铁锅啊、土鸡，包括手工软磨灯的一些我们陕北的风味小吃。那么下午呢就可以参观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展览，轻松的解读250万年黄土演变历程。傍晚呢还可以去洛川民俗文化博览园夜游访明清古建筑，观赏非遗手作和陕北民歌秦腔小段。那么晚上呢就可以住在阿四村的窑洞民宿了，体验天然恒温的凉爽。那第二天上午呢漫步阿四村的苹果观光园，打卡网红景观彩色步道。下午呢还可以去洛川会议纪念馆开启红色研学，随后呢参观洛川民俗博物馆，馆藏3000余件民俗文物。那么第二条线路呢是3日全景避暑研学深度线啊，这个比较适合的是研学团队亲子这样一些大家庭。哎，第一天呢可以在阿四村呢享受田园慢生活，采摘应季的瓜果。第二天呢就打卡沉浸式的西农苹果试验站，跟随科研人员了解苹果全产业链。那么第三天上午参观洛川会议纪念馆和民俗博物馆，下午呢在收藏着值得我们奔赴的风景。这个周末避开人潮，奔赴洛川园，感受红色文化、苹果产业与陕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也诚邀西安、延安及周边的市民周末走进洛川，乐享原上慢生活。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

早已写好答案，将你我故事藏在转身瞬间。若所有勇敢都是要一次冒险，我愿用一次转身许你一世永远。

0: 等一下，我想说，我喜欢你。
1: 你刚说什么？能大声一点吗？我没听清楚。
0: 我说，我喜欢你。
1: 那你猜猜我呢？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杨志军的《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出发，在雪域高原的故事里呢，重新思考了信仰与生命的意义，又一起解锁了洛川周末短途游的精品线路和惠民政策，也希望我们在书页间呢找到精神的归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到延安路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那么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咯。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看见延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也有机会获得乾坤湾景区的门票。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来为各位忆往昔一下，一起来听 Beyond 带来的《光辉岁月》。

0: 疼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3: Hello。
4: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16:1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关注到嘉陵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延安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更多路面上的消息还是要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每天下午的4:00到5:00啊，辣妈辣妹跟大家不见不散，我是 banana， 每天呢都会为各位解锁一些关于我们这个辣妈辣妹们的新的知识。你

兔兔他说水果。有些水果的价格真的就是高的离谱啊！我之前就是在咱们的这种小摊上买一整颗西瓜只要15块钱，可是呢到水果店让帮我切成小盒，大概就是1/4、1/3的样子，一盒呢也是15块钱，这个价格呢就有点贵贵的。他说啊，这个之前特别喜欢吃草莓啊，可是过年时候一盒草莓100块啊，吃不起。哎，之前我觉得充电宝的价格还挺便宜的，现在有没有发现充电宝的价格有偷偷的变贵？

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个关于物价的问题啊。那个说一说你觉得溢价最严重的东西啊，有些东西真的是小时候好像没那么贵，突然一下它就变成天价啊。有时候呢，在我们的超市不小心拿到之后呢，结账的时候吓一大跳。来关注到我们

足一个小时呢也是要按一个小时收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呢，我觉得面包有时候啊真的觉得怎么那么贵，一个面包十几二十块钱，包括呢一个吐司面包，就是最最最普通的一个吐司面包，现在呢都要这个二十多啊，里边可能才有五片，就会觉得有一点点贵了。蛋糕也很贵啊，一小块45块钱。是吧，这个甜品类的东西都好像蛮贵的，所以我看到这个网络上有说10块钱三个面包的，你就会觉得价格真的还蛮便宜的。很多人呢吃面包可能是为了追求这个健康，但我告诉你啊，吃馒头的性价比更高。同时呢，大家有没有买过视频会员？有的请举手。你当你买完 VIP 之后呢，还有 SVIP 各种 VIP 啊，付费解锁，还有那种得点映，你得再花几块钱才能看。我每次这种呢，你就会觉得你这个 VIP 充的就有点憋屈。怎么样，大家生活当中还有哪个觉得这个价格还蛮离谱的？来关注到 Vicky 他说，我跟我老公的收入还算不错啊，但是我真的不敢敞开买卤味儿。我上次就买了一块卤牛肉就100多。卤味啊特别特别的贵啊，包括这个鸡爪现在还有那个鸭脖全部都涨价了。哎，其实有时候鸡爪特别贵我也是不太能理解怎么那么贵。初入职场的我们，他说，我觉得是节假日的机票和酒店。说平常我回家这个只要500-600，一到了这个春节呀或者是一个假期，这个价格直接翻4-5倍啊，甚至5-6千块钱，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接受啊。其实节假日各种溢价真的很恐怖，包括住酒店，你会发现周5、周6的价格要比周内的价格要便宜很多。我出去呢，周6的话每天最少得加50块钱。张张他说，没有人说麻辣烫吗？这个印象中麻辣烫一直就是那种，哎呀，大家为了填饱肚子10几块钱肯定吃得很好了。现在我随便这个加一加，哎呦，30-40哦，干那个麻辣串也很贵。我记得小时候吃麻辣串那个价格真的很便宜啊，当然了这个价格有所上涨也能理解，但是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有点离谱啊。两个普通的女生吃一顿麻辣串大概都要70-80块钱。我还特别爱吃那种大锅的，大锅的他还不给你算锅底钱哦。有时候吃一顿，两个女孩吃100多啊，都说这个都真的能吃一顿火锅了。

16:20了，看来样子大家对这个很多东西的溢价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想要说的。那么你们有什么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贵的有点离谱了吧？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吧。关注我们，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在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延安就可以咯。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东西你觉得溢价严重，有点离谱啊。有人说了这个称重的麻辣烫，随便加一点30多块钱，真的是有时候觉得蛮贵的。现烤的面包啊，就是个它确实奶油呀用料都不错，但是20大几一块，有时候一顿就吃完了，确实有点贵。还有理发啊，做头发随便做一下1000多，女孩尤其是长头发，这个每次做美甲呀做头发做这个睫毛呀，每个月都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很多人说现在真的很卷，价格很多都很便宜，可是那种便宜的店哦，大部分都是这种学徒在给你做，所以就是性价比确实不高。如果要找这种老师傅，他的价格还是会贵一些。来关注到我们这个人间宝宝，他说我在景区买到了按克卖的水果茶，还有我会发现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超市里边或者这个大型商场里边，有卖那种小孩吃的这种冻干，还有这种糖，就单独一个小柜子，它是这个称重的啊，价格超级无敌贵，随便拿一下就特别贵。而且呢它那个纸袋也有分量，它还给你按的是100多块钱的价格来算的啊。你看到它上面标的比如说是1点几啊，但它是按克算的，整个价格太贵了。有没有人上过这样的当？来关注到这位同学，他说哎呀，我上次拍照一共也就给我选了10几张了，可是要底片呢，哎，还得再买。

那个小李也说，我觉得鸭货真的很贵，我真的很爱吃，但是它好贵。哎，包括洗发水有没有觉得也很贵？尤其是女生啊，那个洗发水完全是刚需，特别的费，但是它的价格真的好贵好贵。有没有发现羽绒服涨价了？以前呢，我们这个买一件棉袄，哎，大概1000左右就能买到特别好的，现在动辄2-3千啊，这种大的品牌的这个充绒量多的都要2-3千朝上，我就觉得有点太贵了。包括这种酸奶水果捞，小朋友特别爱吃，哎呦我的妈呀，特别的贵，随便捞一下40-50没了。

偶尔去看一看 OK 的，但是你会发现举办这个城市，举办演唱会的这个城市，它的这个酒店的价格也会翻好几倍。所以呢，每次不仅仅要这个付这个出行的钱，演唱会的门票还要为酒店的溢价而买单。那么大家喜欢听谁的演唱会呢？哪怕是为他多花点钱也行呢。 OK， 时间来到了16:40，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

0: 文姐姐，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一旦定下来说是想去远行的时候，那必然呢会储备很多的一些东西，是吧？在储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平时不舍得买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由头而让自己变得踏实的，嗯，非常有理由的啊，这个理直气壮的去买很多自己平时想买又没有好意思去买的东西。哎，反正我是有这样的一些感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所以每次旅游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帽子不行了，我得再买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啊可能啊这个紫外线挡不住了啊，或者是这个旅行箱啊，这个箱子已经，这个行李箱已经不配现在的我了，我得再买一个行李箱，或者我觉得这个行李箱有点小了，哎，我赶紧再买一个新的。其实完完全全旧箱子是可以用的，可是我们就是这种想花钱的心思在作祟。不管怎么说啊，能出去一趟，无论远近啊，都是对我们心灵的一种洗涤。也希望大家在周末即将来临的时候啊，携三五好友去周边的延安去游一游，比如说，富县。富县，我看今天我看了我们的短视频，好像给做出来的是秦直道的一个什么旅游记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周边游的话，我觉得富县福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你还是矫情，
0: 没有去过这个秦直道的朋友们啊，不妨利用在这个周末，然后刚好呢富县会有这样一个主题游的这个活动，也是诚意的邀请大家前往去感受一下富县这个秦直道的魅力。而周边呢还会带动很多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富县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煎豆腐，而且富县的油糕非常的软糯香甜啊，这是我就欲罢不能的美食。所以在这儿呢也是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多走出去，其实你们待到延安啊未必对我们13个县区有深厚的一些了解，那你永远都是听别人说看别人在做，你为什么不迈出去那一步呢，自己去感受一下呢？我说我是个外国人该什么。好，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在周末的时间都能够放松一下身心啊，约三五好友去周边游一下，去洗涤一下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周末时光变得更加的有趣有意义。好，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们把免费的小心心给我们点一点啊，点一波小赞，也可能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各位好，我是赵晶。大家走进我们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官方直播间叫做看见延安。看见延安，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对，今天是一个人的大声浪画画，因为彩文姐姐去远行了，去川西了，我们也在静静的期待她会带来哪些一些与自己比较气场比较切合的一些故事吧。再继续努力，我想对你说，祝彩文姐姐旅途愉快，也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都能够有自己的一方天地，然后把我们的心啊更广阔一些，让我们的心啊更加的向往远方吧，向往远方。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7:14啦啊，家人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点一点赞赞。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是贺东。哎呀，我觉得贺东的一首歌，为什么今天又要听贺东的歌，是我前天去复线主持了一个活动的时候，贺东让我刮目相看。不知道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什么，首先可能给他贴的标签就是所有的在过年期间呢，很多的这种商超会过他的那，会播放他的那个高频次的播放他那个过年了过年了，是吧？所以大家对于贺东的这种印象永远都是洋芋个带啊，是吧？高音飙的比较高，然后呢还有什么喜庆欢乐，对吧？年味儿十足。但是那天在活动现场的时候，他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一男一女去演唱了一首歌。我的妈呀，我真的是让我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啊，那拿绝活呢。 这个实力

派的歌者，实力派歌者啊。好，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听一听贺东的这首叫做棉袄袄啊，年年花棉袄袄，来听一下。

0: 好，此刻我们听到了这首非常动感节奏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贺东演唱的《棉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歌曲都变成了这种舞曲了，这是为什么？就是节奏感非常强，都是这种广场舞节奏的这种感觉，对吧？我们羡慕什么呀，袁瑞姐，什么刮目相看，贺东又长高了吗？长高这个事儿可能不可能了，但是他这个高音可能又高了啊，高音又高了。因为他那天呢在现场唱的那首歌是一个人是两个角色，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哎呀，真的是震撼到我了，让我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我觉得他真实力派啊，实力派。我有一帮狐朋狗友都很羡慕我，什么什么什么，我还有今天，说你抽签算卦问神神啊，你这个人对别人安的都是好心，但是就是没有回报，这是管用话术啊。对对对对，好像大部分什么去那些啊，去看相呀什么算卦的，好像通用的是吧，是吧，话术都有这些啊。缅怀一下彩文姐姐啊，缅怀一下啊，我们在这里默哀三分钟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什么啊，想念三分钟。嗯，我们的碧青老师来了，说专业的人，专业的声音就是好听。谢谢碧青老师，感谢感谢啊，感谢对我们的认可，对吧？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设备有一点点的落伍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设备能够更快的去得到一些更新，对吧？然后我们就更加专业了。你也要为我自豪。我是一个外国人。这两天啊，就是我们这种各县区的一些文旅活动啊，系列文旅活动还在层出不穷的推出，所以我首选啊，这两天建议大家，如果在周末时光可以去一下我们的富县福州。那里呢有一个叫羌村的地方，是杜甫在那儿待了三年啊，也是成就了很多的一些作品，是吧？然后呢还有富县，还有我们的秦直道，对吧？大家可以开车去自驾游一下，然后富县的美食也是顶呱呱。如果还想再往远走一些，我觉得黄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黄龙白马滩啊，那儿有一个小镇啊，那儿呢这个好吃的也是特别的多，同时呢就是它那儿还可以漂流嘛，刚好这个盛也不叫盛夏了吧，好像已经立秋了，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末伏还没结束，所以这两天你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延安的温度非常的高，闷热闷热的啊。所以这个季节是非常适合去漂流的，因为不下雨的情况之下，哪怕就是下一点暴雨都没有关系，没有太多的安全隐患，大家都去啊，都去感受。然后在我们的乾坤湾啊，也会有系列的一些活动。大家呢，如果想去乾坤湾，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各档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门票，价值80元。啊，来自于乾坤湾景区的一些门票啊，它那儿也是有系列的一些活动，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啊，就是贴合我们的这个文化啊，当地的这种文化，延安的黄土风情文化，非常的贴合，所以希望大家在周末时光都能够出去走游走游走啊！因为现在呢，我们不缺吃呀，不缺喝啊，就缺我们精神，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想精神，就得多出去走一走，多见见世面啊，多跟人交流，多跟人沟通，是吧？哎呀，瑞杰说祝彩文姐一路一路长红，对，一路长红。你放心，你彩文姐到哪儿都是个红人，你知道不？她是吧，人来风似的，人没来声音先来，笑声先到，对吧？她呢就是一个开心果，到哪儿之后别人都根本抢不上去说话，只有她一个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个没完没了。而且呢她还是一个气氛组的组长，所以大家为什么都喜欢跟她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吧，容易被她去感染啊，被他给感染，因为在当下那一刻被他吸引了，因为他实在是太能说了，他能说的时候关注度都在他身上，所以那一刻那一个当下被他所吸引的同时，你们也会短暂性的将很多的一些烦恼和忧愁忘记。我会为你骄傲，你也要为我自豪。啊， 这两天呢想出游的一些朋友们真的可以多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些天气情况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川西也好，或者是甘南这一路也好啊，大部分他们那边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就是啊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雨啊一会儿大太阳的啊，所以大家在准备衣物的时候呢也应该适当的去准备一下。不是有一个叫那个什么库克公路，哎，江蝶，对，现在叫江蝶对吧，大家都知道库也叫库克是不是啊，也叫江蝶，那条路的风景非常棒啊，所以大家我看这个川西也好，或者是甘南也好，那一路的风景是绝对吸引大家的，游客也特别的多。然后带着孩子去远行的这些朋友们，大部分呢会选择一些有海有山有水的地方啊，比如说海南啊，还有那个青岛对吧，秦皇岛，对，就这些地方。
1: 好吧，我是个中国人。
0: 所以八月绝对是一个出游的好月份啊，你想去哪呢？请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北京时间来到17:24了，又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过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继续。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

0: 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

0: 只机灵的啊，这个伯恩山犬的那个样子，温柔啊，大只，香糯，哎，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豆包却是一个短发女啊，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非常的好奇 ？AI 时代真的很方便，我们直接问了豆包本包，我们看看豆包是很多人就觉得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农历七月初一。农历七月缓缓开启，古人认为七月暑热渐缓，秋风将至，也是静心调养的好时节。进入农历七月，天气依旧闷热，昼夜温差慢慢拉大。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早晚微凉，不要一味贪凉，吹空调吃冷饮都要适度，避免受凉。闲暇的时候可以多到户外散步，呼吸清新空气，舒缓身心，保持规律作息，平稳度过季节的转换。愿大家在崭新的农历月份里心态从容，平安顺遂，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安稳舒心。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曹儿姐，曹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又这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好的，去过来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漫话。各位好，我是赵金，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本周呢都已经来到了周四了，大家呢也可以在周四的这一时间呢回顾一下本周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然后复盘一下还有哪些工作是需要我们加快进度在明天去完成的。但是不要给自己制造焦虑啊，真的不要制造焦虑。下面我要说一些话，真的是有一点点话糙理不糙，但是呢听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能量有了。哎，当你兜里有钱的时候啊，自己在家煮一碗泡面吃，那这个时候呢别人出去吃喝玩乐的时候你是不会羡慕的，因为你知道你也可以，只是选择没有去而已。但如果你没有钱，就只能煮泡面吃，这个时候看到别人出去吃喝玩乐的时候你肯定是会羡慕的，对吗？成年人的从容都是存款给的底气。哎。

你们觉得这句话给力吗？同样啊，也都是在吃面，有钱不想花和没钱可以花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就像你的存款，哪天啊，哪怕你天天骑自行车上班啊，看着别人开轿车，你也觉得，哎，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可怜，因为你只要你愿意，你也能够买得起。所以选择权永远是在自己手里，日子过得再简单也不会感觉到自卑。所以说啊，归根结底，成年人的生活里面所有的从容和不卑不亢啊，都是源于兜里有没有 money。 有钱不想花和没钱可以花完全是两码事儿，你们觉得呢？好，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叫做程程姐姐的这位朋友说了，没钱就不想出去，有钱也不想出去。好吧，有一种人他就觉得自家好，自己个儿的这个家乡比哪儿都好，就是不愿意出去。哎，比如说像我妈咪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他就不想出去旅游，他觉得到哪儿都没意思，都不如延安好。来看这位叫做锦上添花的微信好友说了，健康的身体和足够支配的金钱才是最大的底气。哎，说对了啊，对，有钱没钱还得看你的身体，对吧？你身体不好，不健康啊，不见得你就能花上钱。如今女娃娃已长大，家乡的牵挂深知呀。啊，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51了，在这个时间节点，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又要送歌给大家听。哎，我们来听一首叫做《开门你就红》吧。哎呀，是不是啊？开门你就红，来吧，继续由贺东带出。

0: 贺东的歌都是一些吉祥的歌啊。好，恭喜恭喜啊，恭喜各位呢完整的听完了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继续啊。稍后请继续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圣地路东向西沿河东路附近拥堵84米，缓行375米；嘉陵路有东向西当前有缓行路段，缓行112米；龙湾隧道有西向东拥堵697米；长青路南向北尹家沟路附近拥堵495米，缓行90米；北环路有东向南拥堵10米，缓行924米；东大街有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当前有缓行路段，缓行54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减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987会客厅。
2: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3: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4: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5: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4: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5: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4，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啦，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延安到今晚到明天多云兼晴天，大部分地方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8度到26度，南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到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OK 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科学减重啊。那么有些人说啊，这个碎片化的运动很管用啊，那到底管不管用呢？今天来跟大家探讨一下碎片化运动呢，这种见缝插针式的运动方式对于打破久坐、提升代谢水平、改善心血管健康大有裨益。那么很多人由于啊这个认知的偏差，让碎片化运动这种高效的模式变成了无效的努力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误区，希望大家呢可以都注意避开。那么也有人认为啊，这个碎片化运动虽然时间短，那就得加码，否则呢运动就无效。于是呢很多人拼命做波比跳、冲刺跑，结果气喘吁吁、心率飙升，不仅难以坚持，还极易引发这个肌肉拉伤或者是心血管意外。那么碎片化的运动的精髓，它就在于可持续而非一次性爆发。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咱们控制好这个运动的强度，因为运动的强度呢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定的。早晨刚起床可以选择拉伸、瑜伽等低强度的运动，午休后呢感到困倦可以进行5到1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开合跳、爬楼梯，让心率稍微加快一点。下午呢工作疲惫时呢，一组肩颈放松或靠墙静蹲更为适宜。核心呢是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并且呢感觉舒适啊。那么还有呢，有些朋友觉得说碎片化运动无需考虑规律性和连贯性，反正时间随机，想到了就做，想不到就算了。其实呢这种心态呢会让我们的碎片化运动变成3天打鱼2天晒网式的运动，运动效果的积累呢也是依赖于规律刺激。那么如果一周内呢只在某天心血来潮运动几下，身体呢无法形成正向适应，也难以养成习惯。那么也可以像设置闹钟一样，为碎片化运动设定时间，例如呢规定自己每做45分钟，哎，就起身活动3分钟，午餐后散步10分钟，睡前做5分钟的拉伸，将运动嵌入我们日常的流程，形成这个稳定的生物节律啊。那么还有朋友会觉得说，碎片化的运动能够完全代替传统意义上的运动，那么碎片化的运动呢，也是传统运动的有效补充，而非替代品。碎片化的运动呢能够有效解决久坐不动的问题，但对于提升最大的摄氧量、增强肌耐力、改善体态等深层次的需求呢，每周得2到3次，每次呢30到60分钟的系统性的训练，比如说跑步呀、游泳呀、器械训练啊，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呢也应该将碎片化运动呢作为我们日常活动的基石，保持身体活力，在此基础上呢规划专门的系统训练时间，全面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共同来探讨一下你都有哪些日常的健康运动方式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18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杨家湾路由南向西沿大路附近拥堵605米，环形22米，包丹线由北向南黄河湾路附近拥堵642米。继续来关注到还有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岩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665米，环形115米。同时呢，还有嘉陵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接到宝塔山路拥堵591米，环形90米。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184米，环形48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啊，如何呢将我们的碎片化的运动啊去合理的使用起来啊，可一定要去避开到一些误区。刚才呢还有很多朋友们会觉得说，哎，这个碎片化运动很轻松啊，不需要这个热身和放松。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危险的认知，不要觉得说，哎，这就几分钟的事儿啊，热什么身呢？即使只是短暂的跳跃或拉伸，肌肉和关节如果未经预热突然进入工作状态，也存在扭伤拉伤的风险。

现。而运动后的恢复放松呢，有助于平复心率，减少乳酸堆积。遵循微热身、运动、微放松的规律。例如呢，我们计划做三分钟的高抬腿，先用30秒原地踏步，活动我们的手腕和脚踝。结束后呢，再用30秒慢走、抖腿。时间虽短啊，但是呢，不可或缺。还有呢，就是这个碎片化的运动门槛低啊，没有风险。虽然呢，碎片化运动相对温和，但并非零风险。例如呢，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不宜进行突然的高强度的间歇运动。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也应该避免跳跃类动作。孕晚期的女性呢，需避免压迫腹部的动作。运动前呢，进行自我的健康评估。慢性病患者呢，也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制定计划。初学者呢，应从低强度、低冲击的动作开始，循序渐进啊。如果说我们一旦出现这个疼痛的症状啊，一定要立刻停止。那么现在呢，大家都非常有这个健康养生的观念啊，也是呢，希望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么呢，我们也千万不要用错方式啊，哪怕是很小的这个碎片化运动，我们呢也都得给身体呢去做好这个热身。 OK，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湾景区送出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起来聊聊你都有哪些健康的运动方式吧。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不南线由北向南黄花湾路附近拥堵1公里，缓行8米；嘉宁路与北向南从南门口接到宝塔山路拥堵466米，缓行215米；联合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延安路与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762米，缓行202米；杨家湾路与南向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北大街与北向南从康纳北向到中心街拥堵134米，缓行44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这会儿呢也正值我们下午的高峰时间段啊，希望各位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那么关于咱们碎片化的运动啊，也是需要科学的去减重的啊。那么现在呢，也已经立秋了啊，立秋后呢，咱们也经常说嘛，就是贴秋膘。但是呢，在饮食结构丰富的今天啊，立秋呢其实不是贴秋膘的冲锋号，贴秋膘呢也并非人人适宜。一方面呢，眼下全国的多数地区仍处于三伏天，湿热之气郁积不散，人体的脾胃运化的这个能力呢也是偏弱。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大量的去摄入这个油腻荤腥，极易加重我们肠胃消化的负担。另一方面呢，现在很多人的日常营养大多充足，甚至呢能量摄入过剩，体力呢消耗远不及古人啊，所以呢盲目贴秋膘，哎，易导致能量摄入超标，有损身体健康。那么首先呢，我们得去给自己补充这个优质蛋白啊。如果说你真的想贴秋膘，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质呢是最佳选择，它能够增强我们的饱腹感，维持我们的肌肉量，而肌肉量呢直接影响基础的代谢率，建议优先选择低脂高蛋白的食材，比如去皮的鸡胸肉、清蒸鱼、虾仁、瘦牛肉、豆腐及低脂奶制品。每日的摄入量呢控制在手掌心的大小，100到150克，比如呢早餐加一个鸡蛋，午餐呢用清蒸鱼替代这个红烧肉啊，既能够补充能量又避免脂肪过剩啊。主食呢也可以换为这个粗细搭配，因为我们常吃的这个精米白面升血糖速度快，吃完呢也容易饥饿，将部分的主食呢换成全谷物和薯类啊，这样的话利于我们健康的体重管理。主食当中呢至少一半应该是这个糙米、全麦、燕麦、玉米、红薯等，它们呢富含这个膳食纤维，能够让我们血糖平稳，饱腹感可持续3到4小时。晚餐呢也可用这个蒸红薯或者是土豆、芋头、山药，再搭配一小碗的杂树粥，减少精致主食摄入的同时呢还能够补充我们的微量营养素啊。所以呢得遵循这个先蔬菜再肉类最后主食的进餐顺序，先吃体积大能量低的绿叶菜，比如像这个菠菜呀、空心菜，还有这个西兰花，再去吃一些蛋白之类的食物，最后吃主食，能减少总能量的摄入。同时呢用小号餐盘定量餐具控制分量，比如用10厘米的小碗盛主食，避免无意识当中的过量进食啊。所以呢无论是什么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健康都一定是最重要的，也是希望朋友们都可以健康科学的管理起来自己的体重啊。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得调整一下了。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这会儿呢也正值下午的高峰时间段，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来送给大家。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什么都没留，不用眼泪，不想我的感觉那只是免费，是我找个人数，是我垫背，是我所有付出被十分碾碎，是我不分昼夜打给你的电话。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无论日子都是帅的，永远都是帅的，不等今晚变得越来越强，才能给我快乐。机会是要被等待的，痛苦就忍耐着，我的态度就是永远不可能会被打败的。他们重新定义规则，太多东西都是烂的，但是灵魂不是一张合同就能等你还的。睁大眼睛看着，不是什么钱都赚的，因为街上的兄弟们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做自备乘车。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2012年的时候，第三代的奥迪 A3 成为了大众集团第一款基于 MQB 生产的量产车。那几个月之后呢，第七代的高尔夫也从同一套的这个模块化体系当中诞生了。MQB 这个平台啊，它不是一块固定的底盘，它统一开发的发动机安装的位置、踏板和前轴之间的关系，这些基础的部分，轴距、轮距、车身尺寸和品牌的调教依然是可以进行不同的啊。那高尔夫、帕萨特还有途观，因此呢就可以共享零部件和制造体系，同时啊继续做出三种不同的车。那么发布10年之后呢 ，MQB 车型累计生产量超过了3200万辆。就是 MQB 的恐怖之处，这是大众在燃油时代最熟悉的做法了，就是先搭建一个共用的平台，然后在具体的车型上它做出差异化。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数据模型辅助驾驶系统也被放进了这套方案当中，但是这一次大众要平台化的是怎么开车这件事儿。其实大众之前并非是没有考虑过将这个平台智能化，那 CarAD 组建了很多年，投入也非常大，但是呢，智驾座舱电子架构分散在了不同的团队的手里边，可以说是各做各的，所以呢，它始终是没有能像 MQB 那样去沉淀成一个统。

义的平台。但这两年呢，大众中国把智驾的能力重新收拢起来了。你像25年底基于 CEA 架构的高速领航方案先后落地了，率先用在了五月份上市的宇宙07和宇宙06的改款车型上边。那今年的七月，集团宣布深化啊富瑞城与地平线的合作，把 AI 基座大模型和 L3 L4 的研发也放进了这条线里边了。所以呢，从第三季度开始啊，一套完整的 HS8 的全场景智驾方案开始在三家合资企业的七款车型上边已经开始铺开了。所以 MQB 从德国向全球铺开不同， HS8 呢先会在中国建立数据模型和开发体系，然后再接入啊，再接入大众在国内不同的整车企业。那么所谓在中国为中国啊，那在这里对应的是一套本土研发本土交付的链条。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来看看这条链条究竟如何。大众的智驾平台它是由几个层次组成的，你像最底层的 CIA2.0， 它是负责处理数据和仿真加塞、行人、横穿和临时施工这些很难大量采集的场景，是可以在仿真世界里边反复生成，然后再改变天气、光线和其他道路参与者的运动方式。它还能从单一的前视视角补全啊，补全多路环视的一个画面，并且呢由视觉数据生成激光雷达电云，让同一批数据可以继续服务不同的传感器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之后呢，数据随后进入了 HS 啊，叫 HyperSense 的一个基座大模型，它是可以形成啊，可以复用的一个驾驶能力啊，经过蒸馏和量化，那这些能力被压缩到车端芯片可以承受的规模，那最终呢成为装进量产车的 SS8 啊。那 HS8 使用一段端到端啊的这个模型生成的主要驾驶决策，减少感知、预测和规划之间的一个多次转换，同时呢保留必要的安全机制啊，合规判断和后续的处理。那么到了车上，这一套能力它会根据车型的不同，它会开始分化啊。HS8 的纯视觉版本使用的是征程的 6M 芯片，11个摄像头，128 TOPS 的算力，就像先装车的 ID Air 5S 之后还会用于捷达 M6。那定位更高版本呢，使用的是征程的 6H 的芯片，一颗激光雷达，11个摄像头，420 TOPS 一个算力。大众统一开发工具、模型体系和安全标准，然后硬件底盘标定和人机交互则是会随着车型进行变化。那负责把这些能力接入整车的就是大众在中国开发的区域控制电子电器架构 CEA 这个平台，它让智驾与转向、制动、底盘、座舱还有人机交互系统按同一套接口和节奏进行开发，并且同时覆盖纯电、插混、增程和燃油车。那整车大版本与软件更新呢也被拆开了啊，大众设定了每季度进行一次 OTA 迭代的目标。那如果把这套体系看成是一所面向不同车型的驾校，那 CAA2.0 呢是可以不断啊更换天气和路况训练的场地，那 HS 呢则是通用的驾驶课程，而 HS8 就是完成训练被压缩进车端的司机了。所以你会发现 CEA 像是什么呢，像是手脚一样，它会提供让这名司机可以调用不同车辆转向、制动、底盘和座舱的统一接口，而这一整套逻辑大众是可以在不同的车型上面进行匹配的。所以呢，这条链上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土的，芯片来自于地平线，研发团队是酷睿城啊，酷睿城呢也是在国内组建的，迭代的节奏是8周一个版本，也符合当地智能化

一个本土节奏。那至于为什么要从入门车型上面开始铺，瑞城的 CEO 他给出了答案，就是从入门车型先往上推，能够获取更多的数据。那车卖的越多，跑的路况越复杂，回流的真实数据就越多嘛，同一个模型就越聪明，省成本只是平台化的第一层好处，数据这才是它真正的回报了。这也是大

0: 以党的创新理论感召人、教育人、引领人，引导广大新兴领域党员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优化两星工委效能，发挥街道、社区、园区作用，强化义务指导，拓展暖心行动，提升两个覆盖工作质效。要深入推进各级各类行业
1: 警示震慑，不断健全全链条监管机制，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广大市民如发现违法行为，请积极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暑假期间，共青团延安市委开展2026年共青团伙伴计划和七彩假期志愿服务活动，全市760多名返乡大学生深入基层一线，在公益托管志愿服务中历练成长。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关注。
3: 在宝塔区凤凰山街道文化沟社区，社区课堂欢声笑语，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免费为孩子们辅导作业，开展趣味活动，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宝塔区大学生志愿者胡嘉欣：
4: 我觉得这个暑假对我来说特别的充实，让我耐心还有责任心得到了提高。对于我来说，能把课本上的和实际上的结合起来。
3: 宝塔区凤凰山街道文化沟社区宣传专干李娟娟：
5: 大学生志愿者协助课堂辅导，维持课堂秩序，全程陪伴孩子，正是这份热心力量的加入，让社区公寓托管内容更丰富，也切实缓解了社区人手压力，守护孩子们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
3: 在安萨区白坪社区，七彩假期志愿服务暑期公益托管同样亮点风尘，非遗剪纸特色课堂邀请民间剪纸艺人现场授课，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安萨区白坪社区暑期托管班学生米潇雅：
6: 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还学到了很多知识，希望多多了解非遗文化。
3: 暑期以来，安萨区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托管，将自己的所学所思与实际结合，在志愿服务中增长才干。安萨区大学生志愿者何佳宇：
7: 能够以返乡新大学生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本次公益小课堂，我感到十分荣幸。服务期间，我与志愿者伙伴们相互配合，为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陪伴大家参与丰富的课堂活动，这段经历让我收获颇多。
3: 共青团安塞区委工作人员田小娟：
8: 今年暑期，共青团安塞区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在白坪、郝家洼、富民间三个社区开办爱心托管班。我们招募28名青年志愿者，服务青少年81名。托管班除课业辅导、安全科普课程外，设置安塞非遗剪纸特色课程，并联合重庆大学实践团开展美育、科学实业、AI 启蒙趣味课程，让大家拥有充实快乐的假期。
3: 在延安市青少年宫书法教室内，孩子们按照暑期托管老师的要求，仔细描摹书法作品，提升书写能力。延安市青少年宫书法课学员景顺美：
9: 我觉得假期在这里上书法非常好，因为老师教得好，我觉得我的收获非常大。
3: 学生家长张训宝：
10: 延安青少年宫办这个公益活动，既不收费，还能锻炼孩子的写作能力，而且写字比较规范，我们是慕名而来的。
3: 今年暑期，按照团市委2026年暑期七彩假期爱心托管工作安排，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延安市青少年宫开设的舞蹈、绘画、书法、围棋、羽毛球、跑酷、花样跳绳、葫芦丝、少儿编程九门特色课程，全方位拓宽青少年视野，提升综合素养。延安市青少年宫团队活动部部长李丽亚：
11: 我们本次公益课程重点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等重点青少年群体，坚持公益普惠、免费授课，切实把暖心优质的校外公益教育服务送到青少年身边。
3: 今年暑假期间，共青团延安市委在全市设立爱心托管点位32个，累计招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760多名，累计服务青少年1500多人次，让青春在志愿服务。

0: 中熠熠生辉。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参加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的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近日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前往联合国非洲总部，在学习实践中拓宽国际视野。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3: 向学队员向国旗敬礼。

0: 在位于联合国非洲总部的核心园区的国旗长廊，整齐排布着联合国195个成员国的国旗。孩子们沿着国旗长廊边走边听，了解联合国发展历程。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赵国帅
1: 在国旗长廊下找到了中国国旗，并在国旗下敬了社会队员礼，让我对爱国这两个字有了深刻的理解。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用行动报效祖国。
0: 在智利政府1988年向联合国内罗毕环境署捐赠的名为 Index Finger 食指的雕塑作品前，独特的雕塑造型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在了解这座雕像的寓意之后，来自黄土高原的孩子们对生态保护有了全新认识。联合国非洲总部讲解员：
2: 如果我们不保护环境，或者我们坏环境的话，那我们的地球会没有肉了。那如果没有肉，就会生很臭啊！所以他们说，我提醒大家，我提醒所有的青年，我警告所有的青年，你们要更多保护环境。
0: 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张尊祥
3: 在联合国非洲总部听了食指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人要爱护环境。只有人人爱护环境，才有这美好的家园。
0: 联合国非洲总部坐落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全球南方唯一联合国总部级机构，也是联合国四大总部之一。园区内设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两大全球总部。这次特殊的探访让这群来自陕西的少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续写中非青少年民间友好的全新故事。抵达肯尼亚内罗毕的三天时间里，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还先后和当地两支本土青少年球队开展友谊交流赛，两国少年以足球为纽带，在奔跑中读懂不一样的足球文化，书写中非民间青少年友好交流的鲜活篇章。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近日从延安南泥湾机场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拓展对外通达版图，顺利群众出行，即日起山东航空全新开通延安至济南、延安至青岛两条往返航线，进一步加密延安与山东重点城市的空中通道，为两地文旅互通、经贸交流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两条新增航线均由波音738机型直飞，延安至济南航线每周直飞三班，班期为每周二、周四、周六。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费杰，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24集。当再次突出重围，机动到托克托县城西北80里处的一片树林里隐蔽休整的时候，袁国良便将部队进行了重新组编，将全团目前仅存的180人编为2个作战大队、6个分队。1大队由他亲自担任大队长，李兆阳任副大队长。2大队由景秀川任大队长，马彪任副大队长。当天夜里，南边10多里外佛爷庙的一位小沙弥突然找到他们，并给袁国良带来一句话：
1: 唐促鲤鱼请你们长官速来佛爷庙一见。
0: 有了上次的配合，袁国良已经彻底打消了对杨耀先的顾虑，便带了6名警卫直奔佛爷庙去了。这佛爷庙位于旷野里的一座小山岗上，住着一老一少2位僧人。几天前突围路过的时候，他还曾进去问过路。庙宇并不大，前后2个小院，几间简陋的砖瓦房。小沙弥直接把袁国良带到后院居中的房间里，随即转身出去了。果然是杨耀先，还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僧。一看到袁国良，杨耀先便激动地大喊起来：
2: 大队长，还真是你啊！
0: 说着就给他敬了一个军礼。袁国良急忙还礼：
2: 感谢老同学于绝境中冒险搭救，都为抗战何必言谢，既说抗战，又缘何委身于日寇呢？
0: 袁国良不解地问：
1: 我部校毕业后一直在我小叔的部队里当营长，去年提了团长。我那小叔早先还挺坚定，但前段时间也经不住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当了伪旗三师师长。我本来是想离开的，但又想着看能不能劝说我小叔重新抗日，所以就留下了，没想到竟然碰上了你。
0: 杨耀先一脸无奈地说：
2: 哦，我说嘛，杨家将的后人咋会当二狗子呢？哎，那你是咋认出秀川的？他脸上的伤疤嘛，你忘了，那是我戳下的。
0: 袁国良这才明白了，当年他和锦绣川跟杨耀先学杨家枪，有一次过招比划的时候，杨耀先失手戳到了锦绣川的腮部，留下了一道2寸多长的伤疤。在他俩说话的时候，那老僧一直不停地打量着袁国良，杨耀先便急忙对他说：
2: 哦，他就是我刚说的河东过来的奇异团团长，叫袁国良。
0: 老僧死死地盯着他：
3: 敢问袁将军哪里人士？
2: 河西延北县的。
3: 莫非是岭上袁家？
2: 正是，大师还知道我家？
0: 袁国良很是惊讶，老僧没有立即搭话，只痴痴地盯着他，就像是大量好久没见的亲人一样，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双手并举眉前：
3: 阿弥陀佛。多年前随师父云游贵地，曾蒙宽公圆寂，他老人家有个孙子叫袁继耀，现在如何？
2: 正是家父，一直在家耕作为食。
0: 老僧释然地点了点头：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2: 时间紧急，赶快谈正事儿吧。
0: 杨耀先赶忙打断他们的话。按照杨耀先所说，野山夫即将发起新一轮围剿， 并且已经组织起了一支专门力量对付骑一团，共有两个日本骑兵连队和两个伪军骑兵团。按照野山夫的部署，其中一个日本连队扎于托克托西200里处的沙井一带，断掉骑一团的西突之路，剩余部队从东北两个方向同步压缩，实施铁壁合围，并强令十日内务必全歼。又用指头在地上画了一幅草原，简要讲解了野山夫的围剿计划，并建议骑一团全速朝东南方向孔家火盘突围，因为那里是他们团和伪二团的结合部，到时他将设法配合。交代完正事之后，杨耀先接着说，
1: 原本还想跟你谈两支部队整编，也就是我的部队反正事宜呢，但大师认为就当下敌我力量对比而言，多我一个团非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因为目标太大不利于灵活机动，还不如暗中助你作用更大，你什么意见？大师所言极是，两支未经磨合的部队编到一块，指挥调度都不顺手。
0: 老僧点了点头。
3: 之后的局面

0: 更加残酷，希望将军做好准备。但请将军相信老衲，用不了多久就会拨云见日的。大师，何出此言？
1: 袁国良不解地问。老僧微微一笑，
0: 无关气象，旬日必降温降雪，贵部一贯来如闪电，去若狂风，若黄河风动，岂不如履平地？
2: 哦，若果如大师所言，即是天助。
1: 袁国良抱拳说道。老僧郑重地点了点头。
0: 已近十一月，但贵部依旧单衣裹身，幸好小厮新近购进一批羊皮，劳烦将军一会儿路过时带人前来寻取。
1: 袁国良急忙起身拜谢。
2: 多谢大师，若突围成功，日寇被驱，国良必将前来致谢。
1: 老僧摆了摆手。
0: 守土抗战，僧俗共责，何须言谢。只是将军取走东西之后，务必纵火烧掉小寺。
2: 为什么？
1: 袁国良不解地问。
0: 将军不必多问，按老衲所言行事即可。
1: 说完便起身朝后房走去。
0: 二位请回吧，老衲也累了。
1: 全团当即朝东南方向开拔，路上顺便到佛爷庙取了羊皮。就在袁国良刚刚跨进庙门的时候，小沙弥告诉他，
3: 觉深大师已经圆寂了，临走前托我捎给将军两句话。第一，将军此生因雪而来，因雪而去，因雪而胜，因雪而哭。第二，他俗姓楚，叫楚立格。
1: 袁国良急忙朝后院跑去。此时大师的肉身已经被架到院子里的一堆劈柴上了，他当即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地叫了一声干爷，然后起身准备点火。但小沙弥一把拉住他。
3: 不可，师父圆寂前突然嘱咐我，火光会暴露你们的行踪，所以请将军先走，等你们突出去之后我来。
2: 那你咋办？
1: 袁国良问。小沙弥镇定地笑了笑，
0: 四海为家。
1: 袁国良立正朝小沙弥敬了一礼，随即带领部队朝东南方向狂飙而去了。拂晓时分，当他们终于再次突出重围，一路狂飙到一道缓梁上的时候，西北方向猛然腾起一股钻天的火光。袁国良当即命令部队呈点焰队形列成四排，面朝火光集体行了一个骑兵持刀礼。灰蒙蒙的夜色渐渐褪去，东方再次亮出了一抹鱼肚白。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人海的魔王说，每次听到情花开就会想到段氏刘大师兄，想到这个影视剧作品。欢迎北京老二，今天的节目仍在继续当中，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节目，连续来听到两首歌， Ed Sheeran 的 How Would You Feel 以及是来自旅行团乐队 Valentine。

胡彦斌的歌《超时空爱情》。说到 R&B， 怎么会缺少接下来这一位呢？尤其是在华语歌坛、华语 R&B 当中，并且在上个小时没有听到一首粤语版本的这个古巨基演唱的歌曲。那说回到太美丽，又说回到 R&B， 这是来自陶喆。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当盛夏的晚风邂逅剧场旋律、艺术展览与银幕光影，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填满了整个假期。剧场方面，这个夏天我们对话了三位青年作曲家，他们用音符为舞台剧搭建了另一重叙事空间。舞剧《花园》取材于卡雷尔·恰佩克的经典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是一部探讨 AI 与人类关系的作品。作曲家丁豆豆坦言，这类未来预言题材为他的创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2: 我们这次没有做太多的传统意义上的交响乐的编配啊，或者是说古典音乐的创写编写等等之类的，我们可能在更多的做现代音乐的一些突破和创新，比方说电子音乐的一些音色的搭配结合混搭，还有一些创作手法上的不同。所以这次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验。
1: 如果说为舞剧配乐是用旋律勾勒肢体，那么为话剧配乐则要用音乐拖住台词。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作曲张威分享到，这部剧改编自1947年的经典老电影，他希望配乐既能够勾勒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轮廓，又能在旋律中与当下的观众对话。
3: 第一反应就是他俩的爱情一定要有一个爱情主题，既要符合当代人的听觉观念，然后一看到这个话剧还有就是哦，他又讲的是那个年代的事儿，还是要用西洋音乐来奏民族音乐的曲调。
1: 此外，由黄莹执导的京味话剧《背包客》正在筹备中，青年作曲家文子阳分享到，在结尾的部分观众还将听到完整的交响篇章。
4: 因为这是一部描写北京的话剧，我们用了很多京剧啊、京韵大鼓的一些音乐素材，但是并不是直接把它们用过来，而是把它们跟很多新的音乐风格做了结合。那么我们在整部戏的最后的高潮阶段，我们事实上呢是用了一个能够在被音乐厅、被真正的交响乐团所演奏的这么一个曲子来作为我们整个话剧的结尾。这个曲子呢是由一个交响乐队编制的，来表现出我们北京千年的这种古都悠久的历史底蕴。
1: 不只是剧场舞台，文博展览同样看点满满。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目前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肖邦手稿、书信、钢琴等珍贵文物首次大规模亮相北京。与此同时，官话当代茶生活艺术展也在同期展出，观众可以在音乐与茶香中感受夏末的从容与清凉。剧场之外，暑期过半，动画电影《八仙》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即将开启全球上映。《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也在热映中。在新学期到来之前，学生们也不妨走进影院，抓住假期的尾巴，为这个夏天画上一个轻松而精彩的句号。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0: JJ 冻结，
1: 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
0: 是你听他的第一首歌吗？或者是最早的一批歌？11: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各位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这是来自 Momoko 吉克隽逸，孔雀。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

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小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这个同行同事说，哇，你休息的时候你还会出去玩，然后把视频拍出来，我觉得那是一种一帮好朋友或者说是很正向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感染到我，所以呢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而且因为以前我是一个在工作以外不太喜欢过多的去比如说跟大家一块玩一块闹啊，慢慢的你会发现有这样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你什么都不想，也许他们也什么都不想，但是就会感染到你，给你好的状态。所以呢我在工作之余我会把这个当做一个放松，最近大家也能在我的 vlog 当中看到更多的内容，所以如果你们就像听奇奇怪怪的歌单一样在这件事情上面跟我有共鸣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魏野的社交媒体账号当中我的长 vlog 里面可以给我多留言吧，不一定要点赞了，没关系啊，点不点赞都没关系，我们可以在更多的平台来多多交流，你们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我觉得挺开心的。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蕙的《当归》，那明天晚上的中国大排行榜同一时间明天会揭榜，本周的前20名的周榜新歌，那明天见吧，拜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提醒，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小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2。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8月14号，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10余人，向他们了解绥德米脂的民情及民众呼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搞好，希望把这个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兄弟姐妹们，并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帮助和改进当地工作。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打好养殖特色牌，走好乡村振兴路。
3: 中共延安市委6届11次全会举行，听取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顶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延安市第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4: 第3届百年名校杯足球精英交流赛赛事在志丹开赛。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各地打好特色牌，巧念致富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源，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6: 走进黄陵县田庄镇韩庄村黄粉虫养殖基地，养殖员梁东宝正将胡萝卜拌碎搅入发酵麦麸，为黄粉虫准备营养大餐。
7: 黄粉虫预期了要降到30钱，预期草屋里的生子个烂菜叶子烂瓜果他都吃，3个去催茬子，见效也比较快。
6: 黄粉虫俗称面包虫，别看它个头小，浑身都是宝，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17种氨基酸，既可做优质动物饲料，又能应用于医疗等领域。就连虫粪也是天然生物肥，市场前景十分广阔。2025年，韩庄村瞅准这一特色产业，有效利用闲置场地建起标准化养殖场，同时创新推行村党支部加合作社经营模式，构建起养殖加工综合利用的产业闭环，逐步形成核心村带动周边村辐射的集群发展格局。黄陵县田庄镇韩庄村党支部书记曹福海：
7: 虽然小产业，但是黄粉虫全身都是宝，它属于高蛋白东西，用途很广，而且市场价格特别好。下一步，我们准备把这个黄粉虫推广周边群众，增加群众收入。
6: 特色养殖也为子长市群众增收致富拓宽了道路。在南沟岔镇宋家坪村蚕桑基地，子长市蚕桑开发中心技术员正为养殖人员讲解桑叶采摘保鲜、蚕室消毒通风等关键技术。今年基地首批1500张蚕种全部实现小蚕共育，已产解67.5吨。蚕桑产业凭借投资小、见效快、风险低的短平快优势，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支柱。子长市南沟岔镇宋家坪村养蚕户黄海玲：
8: 这个菜啊，确实是好吃的。上面给我提供的小菜工资，打菜的时候不是也是人家给提供的，只是有人天天还来给我指导，收入确实也高着了。对这个洋菜啊，信心是越来越大了。
6: 为持续壮大蚕桑产业，子常市蚕桑开发中心主动对接山东广通蚕种集团，推动企业入驻马家边镇东沟村，建成蚕种制种基地。企业不仅为当地蚕农提供全流程技术指导，还对蚕茧进行保底收购，破解了蚕农养得起卖不出的难题。山东广通蚕种集团技术员杨安：
9: 今年上半年，我们公司在子常的基地进行了种茧繁育工作，然后饲育过程啊，我们全程按照饲育标准进行了技术指导，蚕茧质量也达到了我们定下了预期目标，蚕茧价格按照市场价格上浮20%进行收购，进一步提高了咱们蚕农的经济收入。
6: 子常市蚕桑开发中心副主任薛强：
10: 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业业态，积极开展桑食品绿色有机认证，桑产品线上线下宣传展销，加快推进子常蚕丝地理标志商标申报，做强子常蚕丝、子常桑叶茶区域特色品牌，大力发展桑菌、桑饮、桑絮、桑旅等多元融合模式，真正实现以产业兴农、以蚕桑富民。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吉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8月13日举行。
3: 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14届14次全会部署，听取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延安市第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达到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振奋精神、鼓舞干劲的目的。
4: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讲话，并就行动方案作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安排经济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金就决议作说明。
3: 全会认为，市委六届14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竭诚发力，聚焦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质效，纵深推进3个年活动和8场硬仗，狠抓信访积案攻坚和历史遗留问题清仓，经济增长总体稳健，民生福祉不断增进，政治生态、发展生态、社会生态持续向好，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历届市委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立足发挥2个明显优势，破解1个明显制约，带领全市人民接续奋斗、持续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元四区发展定位。这是延安融入省委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重要切入点、关键发力点。要通过建设一元四区做强点的支撑，通过南融西安、北连榆林做实极的链接，通过深化与关中陕南及周边区域的交流合作做优协的根基，进一步明晰各县市区功能和发展定位，放大比较优势， 强化协作互补，实现相互赋能，更好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区域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3: 全会强调，要深化延安红色历史研究，强化宣传宣讲体系建设，推动红色基因传承弘扬，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要扎实推进生态系统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抓好污染综合治理，节约高效用好水资源，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深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要推进品种稳步向优，品质稳定向高，品牌稳步向强，持续深化品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要提升多元能源供给能力，推动能源化工产业链条延伸，加快构建新型电力体系，做优能源化工生产性服务业，持续深化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建设。要推进革命文物系统性保护，提升革命文物展成水平，创新革命文物活化利用方式，加强历史文物保护利用，持续深化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要南融西安，深化科技创新协同，推进产业深度融合，强化对外开放合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积极汇入西安都市圈。要北联榆林，推动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推动文旅融合，推动互联互通，积极接入呼包鄂渝城市群。要连通关中，精准错位互补，呼应陕南共促绿色发展，互动周边加强交流合作，在更大范围推动区域合作，努力把区位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坚持全市一盘棋，稳步推进保赛同城中心带动组团发展，引导各县市区立足全省区域发展战略和延安发展定位，构建错位发展互补发展的格局。
4: 全会强调，要深化重点领域协同，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围绕区域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生产力布局，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产业协同、设施互联、城乡融合、开放合作、民生共享。要坚持党对区域协调发展工作的领导，建立跨区域沟通协作机制，健全完善要素保障、干部交流和能力提升、考评监测机制，为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3: 王海鹏强调，要进一步紧张起来、严肃起来、务实起来、协同起来，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全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对标对表抓落实，坚守遵循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锚定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的核心关键，抓实深化改革、完善治理的根本保障，确保各项工作不偏向、不漏项、不走样。要创新创造抓落实，创新跨域协同模式、统筹协调机制、要素盘活路径、产业融合业态，以全方位深层次创新推动区域发展更具活力、更富潜力、更可持续。要问题导向抓落实，对照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全面检视剖析，紧盯产业转型、区域协同、城乡融合发展等短板靶向破题，优化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不断提升发展质效。要提升能力抓落实，着力提高政策把握执行、法治思维、驾驭市场经济等能力，争当集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精神于一身的行家里手。要注重实效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清单化管理，按节点交账，以实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4: 王海鹏强调， 要扎实抓好当前重点工作，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狠抓项目建设、工业运行、消费提振、招商引资，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加强重点部位巡查排险，从严落实双预警、双校应、双转移、双反馈机制，确保全市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落细安全生产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好评估总结建章立制工作。要全力配合保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生动讲好银安革命故事，展示好新时代革命圣地形象。
3: 郭柱国在部署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统筹工业增长稳大盘，抓实抓细以煤补油、以气补油，推动非农工业发展壮大，全面挖掘建筑业增长潜力，夯实稳增长硬支撑。要聚力农业丰产促增收，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强化农产品产销衔接，落实常态化帮扶举措，坚决守牢防反贫底线。要深挖三产潜能激活力，强化政策撬动扩消费，加强场景培育新业态，聚焦重点突破挖潜力，推动服务业持续向好。要狠抓项目建设扩投资，优化要素保障抢进度，加大招引力度促落地，用好政策机遇强储备，推动固定资产投资止跌回升。要增进民生福祉守底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实现良好开局。
4: 市委常委高建华、杨红兰、胡统金、袁家富、刘伟、齐索峰、韩宇，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县直市级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市属国有企业、中省驻沿有关部门单位党员主要负责统治，不是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统治，市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市第六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专家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代表等列席会议。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眼下，作为甘泉县道镇坡底村的特色农产品招牌，西瓜已全面成熟。然而，由于天气等因素影响，尽管各方积极努力拓宽销路，目前村里仍有十万斤西瓜面临销售难题。详细内容，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1: 走进甘泉县道镇坡底村，圆滚滚的西瓜铺满整片田地，然而面对这丰收景象，瓜农们却满脸愁容。甘泉县道镇坡底村西瓜种植户朱子强：
12: 我今年种了十来亩西瓜，一家老小靠着西瓜卖点钱，还雇两个娃娃念书了，这长势也很好，口感又好，个头也不小，产量也大，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拉不出去，再一个拉出去在乎买那一颗两颗也销不动。
11: 甘泉县道镇坡底村西瓜种植户牛二娃：

0: 苗疆烂地里。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坡底西瓜滞销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入夏以来持续降雨，叠加道路通行条件受限，导致外地收购车辆大幅减少，大宗外运渠道受阻。同时，今年全国西瓜集中上市，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而本地零散零售体量有限，难以消化十几万斤的存量。若短期内无法打开销路，大量西瓜将面临腐烂损耗。甘泉县道镇坡底村党支部书记张强：
0: 坡底西瓜是我们村特色产业，全村一共种植150余亩，目前还有15万斤未出售。这些西瓜承载着农户的全年增收希望。
1: 面对滞销困境，道镇党委政府组织干部深入田间摸排，精准掌握存量与价格，发动驻村工作队和党员志愿者化身带货员，通过朋友圈、单位团购等方式拓宽销路，并积极对接机关、企业和商超进行批量采购。同时，线上建筑短视频平台扩大品牌曝光，线下协调城管部门在医院广场、小区门口等地设置助农销售点。甘泉县道镇坡底村驻村片长贾永奇：
2: 为帮助农户切实解决西瓜滞销难题，道镇党委政府主动靠前，多措并举开展助农纾困工作。经过几天努力，目前已帮助瓜农销售西瓜两万余斤。
1: 截至8月10号，坡底村代售的15万多斤西瓜已出售5万多斤，但目前仍有约10万斤亟待销售。在此，我们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商户和广大市民伸出援手，积极选购坡底村滞销西瓜，用一份善意帮瓜农守住一年的辛苦成果。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中非青少年足球文化交流活动已经圆满落幕。近日，志丹县的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结束非洲之行，顺利返程。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5: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作为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重点人文交流板块，志丹县选派8名 U11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赴肯尼亚内罗毕，开启一场特殊的跨国足球交流之旅。志丹小将与当地青少年开展友谊赛，在拼搏中相互学习，在对抗中彼此尊重。孩子们还把陕北剪纸等家乡纪念品赠送给非洲小伙伴，向外国少年讲述红色志丹故事，传递黄土高原少年的热情与友好。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曹梦辉：
6: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他们的球技非常好，他们对我们中国小朋友也是非常的友好，我也得在以后的训练听从教练的指挥，更加的训练好足球的球技。
5: 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闫露西：
7: 我们赛后交流时互换了截纸，我们在各自的球衣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还给他们送了水彩笔，给他们送了球鞋。离开的时候他们挥手告别，我们好多人都哭了。
5: 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领队任志刚：
8: 此次肯尼亚之行最让我深深触动的是当地少年发自骨子里对足球的热爱。我们志丹足球发展到今天，更需要这份坚定信念，回归足球本真，走好属于我们的足球长征路。我们要把丝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所见所闻转化为青少年足球训练的内生动力，以绿茵赛场为纽带，不断续写中非少年之间的深厚友谊。
5: 少年归来即刻出征，从非洲交流赛场返程后，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奔赴赛场，投入本土赛事比拼。足球小将们把中非体育交流的成果转化为奋勇拼搏、逐梦赛场的强劲力量，以饱满的竞技状态迎接比赛挑战，在绿茵场上展现志丹足球少年的风采。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

0: 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近期由原苹果出口专项工作组主办的全市苹果出口专项业务培训会在原苹果研究院成功举办。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0。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分享今天的节目。亮亮在直播间问候此刻所有出发路上的各位。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出门记得带好雨具。

新的一天要好好生活，与其为尚未到来的事情忧心，不如把精力留给此刻能够改变的部分，少一些无谓的担忧，多一些踏实和从容，把今天过好，就是对明天最好的准备。新的一天，记得跟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伙伴道一声早安了。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有人问，如何能摆脱人生中大部分的烦恼？一个高赞的回答是不争。细想却有道理，那些真正通透的人往往温和内敛，不急于辩驳，懂得适时收敛言语的锋芒，而认知尚浅的人却常将胜负心摆在脸上，通过压抑他人来获得自我的认可。仔细观察，他们最常陷入三个争论，愿你一个都不曾陷入。小事儿争对错，认知水平高的人往往懂得不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耗费心力，而认知水平有限的人却容易陷入细节的争执。生活中许多矛盾都源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你争一句我辩一句，最后赢了道理却凉了感情。认知层次更高的人往往拥有更强的共情力，他们能够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感受，也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止语，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辩论上。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急着在言语上占上风，真正清醒是在该沉默的时候沉默，在该退让的时候退让。当你学会把精力从不重要的小事上收回，投向更值得的人和事儿，便是认知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第二，往事争恩怨。人最徒劳的执念莫过于反复咀嚼早已经无法改变的过往恩怨。层次高的人常能主动给往事画上句号，而认知局限者却习惯把旧旧的伤痕成为当下的拖累。真正有智慧的人明白，紧握过去的灰烬温暖不了今天的双手。那些反复咀嚼的恩怨，表面上在争论过去，实际消耗的却是当下的那份情感和未来的可能。当你学会与过去和解，把目光投向更开阔的前方，这本身就是心智成长的标志。你不再被记忆所困，而是学会了用精力浇灌未来。第三，无常之事争因果。人到一定的年岁，终会明白世事的界限，有些能掌握在心，有些则注定如流沙逝于指尖。真正的清醒在于认知边界后依然全力以赴。认知高的人懂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耕耘，对力所不及之处保持坦然，而认知局限者常困于凭什么的追问中，让情

0: 情绪消耗了应对的力气。生活中不是战场，不需要处处一争高下，与其在言语的角力中耗尽心力，不如退守内心的清静之地。无关紧要的对错听了便过，无法掌握的际遇安然以对，不纠结细枝末节。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